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表示，鉴于美国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空袭，造成当地至少20个获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成员死亡，伊拉克总理将会推迟原定访问沙特的行程。据伊拉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布迪强调，巴格达当局从未批准针对伊拉克境内任何特定地点或团体的袭击行动。他补充指出，伊拉克政府事前对境内遭受袭击一事毫不知情。伊拉克政府表态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宣称有关空袭行动是同伊拉克政府协调之后进行。据约旦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之后，伊朗声称再袭击了美国位于巴林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和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谢克伊萨空军基地设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主要设施，在战争期间多次成为伊朗军队的打击目标。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同样驻有美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说，袭击导致两个无人机机库以及一个攻战机和军用直升机使用机燃料库起火，并且被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在近期伊朗试图发动的袭击中，没有任何美军飞机被摧毁或受损，并否认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声称在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有三架 F-35 战机等被击落的讲法，强调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已经被拦截或者未有击中目标区域。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向各国发出警告，切勿为美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外长阿拉格齐先后同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外长通电话，敦促撤回允许美军部署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并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政治局会议确认五中全会将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济部署方面，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确扩大内需同优化供给。综合外电同学者分析，政治局会议释出的关键信号显示，尽管内地经济运行仍然面对困难同挑战，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有望实现。因此，现阶段政策重点在于加快落实既有政策，而非即时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咁同时保留政策空间，视乎下半年经济走势，适时加码。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昨日同美国官员举行视像电话会议，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双方正为预计在9月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作准备。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伙同美国贸易代表

0: 你以同中美贸易中中国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进行沟通。在讨论期间，他强调美方期待北京全面履行他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此外，亦讨论了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其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为平衡、公平和具建设性的中美经济关系的机制。中方就对近期美国对华采取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好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和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欧洲足球协会旗下55个地区协会通过决议宣布，若果国际足球协会不放弃落实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股权的计划，将会全面抵制未来的男子和女子世界杯。欧洲足协在星期四举行线上紧急会议，会上一次通过抵制决议，这意味着包括现届男足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四强球队法国和英格兰在内的欧洲强队将不会出战2030年世界杯。抵制行动同时亦都波及明年在巴西举行的女足世界杯，上届四强中有三支是欧洲球队，包括卫冕的西班牙，届时亦将无缘参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小麦
8: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8: 咧？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光伏储能核心设备逆变器、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被美方列入管制清单，商务部回应坚决反对单边限制。Kimi K3 开源完成超35亿美元 F 轮融资，中美 AI 博弈升温。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首超40%，实现历史性突破。智驾小蓝灯迎来管控，灯光滥用易引发安全风险，新标准正在修订。多名美团月付用户遭异地批量盗刷，美团回应大概率遭遇新型电信诈骗。国际方面，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均实现增长，尽管面临伊朗战争造成的压力。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调整，超过3600只个股飘绿。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上扬，黄金价格小幅走高，美元指数小幅翻红，非美货币跌多涨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来听报道。
2: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

0: 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何亚东说，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落实首次会议成果共识，全力筹备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次磋商。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20余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开展深入专业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沟通，互相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稳定和平衡。商务部网站消息，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的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此举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际上是对中国企业和产品的歧视性打压。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正常的商业交易，持续推进脱钩断链，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国产大模型正持续发力。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发布新一代开源模型 Kimi K3 的月之暗面已经完成超35亿美元的 F 轮融资，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这款2.8万亿参数的模型不仅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震动，更让中美 AI 领域的竞争从技术比拼走向了生态与规则的博弈。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0: 事实上，进入2026年，月之暗面的资本进程如同踩下了加速器，半年完成5轮融资，从100亿美元飙至500亿美元。而成立3年来，月之暗面估值更是翻了166倍。已成为国内大模型创业公司中累计融资最多、估值增长最快的玩家。另据此前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有望完成港股上市。

0: 获财经六十分。狮子山下，
1: 坏女孩，
0: 爱情陷阱，
1: 我的亲爱，
0: 千千阙歌，
1: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0: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2: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资本狂欢的背后，源于7月16日月之暗面投下的一枚技术核弹 ，Kimi K3。这款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拥有100万次元上下文窗口，总参数达到 2.8 万亿，刷新了全球开源模型规模上限，并在编程等 AI 主战场上首次全面超越了 GPT、Cloud 等海外闭源旗舰模型。彭博社全球科技执行主编埃尔斯特罗姆指出，这款模型在多项参数指标上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前沿大模型，算力表现十分强劲，成本低得多，可广泛对外提供服务。这对原本打算靠前沿模型收取高额溢价的美国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严重冲击，也给近期计划上市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带来不小挑战。K3 确实也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反应。其发布后首个交易日，英伟达蒸发1111亿美元，开源后再蒸发2500亿，72小时美股 AI 板块合计蒸发4700亿美元。恐慌的核心是其成本优势。据悉K3 的运行成本只有海外同类模型 Fable 5的12到13，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直接动摇了闭源厂商稀缺性溢价的根基。因此7月27日 K3 全链条开源后，便迅速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趋势榜，创下历史最快热度攀升记录。而 K3 并非孤立，有统计显示中国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 41%， 这一数字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那么相较其他 AI 大模型 Kimi K3 优势在哪里？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分析指出，
7: K3 最强的能力还是代码能力，改出来的代码呢，比很多程序员写的啊都不差了。那这个能力对于普通用户的感受可能不是很难，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这是可以直接上手干活的能力。
6: 在架构层面， K3 采用了专家混合架构，这也是 K3 能快速迭代的关键所在。彭家浩解释说，
7: 打个比方，传统大模型呢，它像一个全科医生，它什么病它都可以看。那么 K3 呢，它像一个专科医院，每次看病呢，它就把最对症的专家请出来做会诊，那其他的专家呢就不必参与，这样它的效率就变高了，既实现了大模型的知识总量，又不用每次都进行全部动员。这就解释了说为什么 K3 可以迭代快，因为 K3 的这种专家架构允许它对特定的这种领域进行强化，所以说它的代码能力的成长速度就会特别快。但实话实说啊，目前在整个大模型赛道，不管是开源还是闭源，大部分公司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实现盈亏平衡。目前这个大模型赛道就是比速度，谁先跑出来，谁就能拿到更多的资本支持，谁的生态先建立起来，谁就能够活到盈亏平衡的那一天。
6: Kimi K3 的连续突破，让中美 AI 领域间的掰手腕变成了公开叫板。对此，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则反应不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奇奥斯指控月之暗面通过蒸馏美国模型开发 K3， 财政部长贝森特则威胁动用制裁和实体清单， 相比之下，美商务部长明显更谨慎，称白宫内部至今没有统一立场，而科技界则截然相反。7月24日，黄仁勋在社交平台转发一封25家机构签署的公开信，信中直言，世界既需要前沿的闭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微软、Meta、谷歌相继加入，连 OpenAI 也罕见站队。截至7月28日，签署机构已扩展至133家。业内人士指出，短期来看 K3 未必能撼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全球领先地位，但在亚洲市场，中文场景已形成局部优势。正如商务部所言，美国企业同样在争流中国模型。长远看，中美 AI 竞争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在各自优势领域推动全球生态多元化。彭家浩进一步指出，
7: 未来竞争的核心不再是说哪个模型的分数更高，而是比谁的生态更厚，谁的场景渗透更深。AI 大模型目前的脚本很像当年的手机操作系统这个脚本，那么更深层次的碰撞呢，我认为会是在规则层面。那美国从芯片围堵到蒸馏指控，接下来可能还有数据流通限制、开源许可政治化等等等等。要想应对好未来更激烈的博弈，我们还是要坚持开源，用创新打破封锁，发挥我们的场景优势。技术围堵从来都拦不住真正有创新力的人，而人工智能发展的节奏目前来看已经越来越倒向中国这边了。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半年能源运行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显著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四成，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来听报道。
1: 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9.5 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 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全国用的每四度电中就有一度电是风光所发。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 9%， 占全部发电量的 41.2%， 占比首次超四成。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24.55 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 60.7%。 针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在发布会介绍，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已做好充足准备。
2: 夏布如玉，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可能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9000万千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广东、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认真落实一省一策电力保供举措，供需偏紧时段调控保障手段充足。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近日，国家邮政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来听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 2.4 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比例达到 90%， 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

0: 上午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来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
2: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个百分点。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健报道新闻。埃及达米塔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早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至今未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有关事件可能涉及家祸。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在区域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他的安全对伊方来讲至关重要。阿拉格齐在未有提供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以色列，指区内所有人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之在破坏区域和平的以色列阴谋和假货。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表示，当局已经找到无人机残骸，正调查它的来源。他强调，埃及将基于事实而非猜测得出结论。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其后亦否认和事件有任何关联。据胡塞武装消息人士指，有关该组织发动今次攻击的讲法毫无根据，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务联盟的计划，旨在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沙特国防部表示，来自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讨论组建该联盟的国际会议，会议确定沙特将会作为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负责设立联盟总部。国防部表示，该联盟将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确保国际贸易航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国防部又说，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和吉布提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这个联盟。但海湾阿拉伯六国当中，阿曼和阿联酋并没有参与签署这份声明。这次倡议背景是红海航运危机持续升级，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个星期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夜晚向乌克兰发射几十枚导弹和几百架无人机，造成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发表声明，公布了房屋倒冧、现场起火和救援人员清理瓦砾的照片，并强调西方盟友清楚知道应该怎样提供协助、援助、不及时以及反弹道导弹供应延误，直接导致了今次的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针对乌克兰东南部一个村庄的袭击中使用了北韩制造的导弹，这次是俄方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首次再次使用该款武器，但是该村庄已经有6个人罹难，当中包括3个儿童。基辅的空袭警报持续了5个多钟头，几千个市民被迫前往地铁站躲避。乌克兰空军表示，防空部队成功击落55枚导弹和265架无人机，但在9枚弹道导弹中只是成功拦截1枚。一年前曾经对 美国共和党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扬言另立第三政党的全球首富马斯克似乎重新回归共和党阵营，并准备在中期选举投入巨额资金力挺共和党候选人。消息人士透露，马斯克已经授权他旗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1亿至1亿2千万美元，在至少8个州份推行全新的线下竞选项目，全力协助共和党候选人。

0: 赢得十一月嘅大选，该项积极嘅筹款同支出计划预计将会喺下个月正式启动。南韩国家足球队喺世界杯小组赛止步出局，引发南韩社会强烈不满。南韩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昨日召开听证会，邀请早前引咎辞职嘅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浦同埋南韩足协前会长郑梦辉出席，就国脚选拔过程以及足协组织营运系咪存在违规同不透明问题进行质询。委员会表示，希望透过听证会检视相关问题，并收集意见，以推动南韩足协日后的改革。不过当地部分舆论对这次听证会持冷淡态度，批评活动只是属于政治表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10: 36雀走为上雀嘛。
9: 秘笈古书。
10: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是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9: 你没理我。
10: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9: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10: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9: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10: 36计。
9: 釜底抽薪。
10: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9: 走为上计。
1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3: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 60.0%。
14: 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现实、科幻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同时网文出海成绩亮眼，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约 2.5 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平台日活用户达6000万，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呈现多级增长态势。回应公众呼声剑指网络暴力，我国首部以法律形式制定的专门立法反网络暴力法即将出炉，已从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搭建事前防范、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完整链条。草案首先明确了网暴定义，将受害者范围扩大至公司等组织，在治理主体上要求平台建立监测识别机制，发现网暴风险时不得利用算法推送信息，并应采取限流等措施。针对当事人取证难、取证困难等困境，草案要求平台提供快捷取证功能，公安机关协助查明主体并调取账号真实信息，受害人还可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强制施暴者停手。在违法后果方面，草案划出明确红线，平台违规最高罚款1000万元，并可吊销执照，有影响力的大 V 违规最高罚款50万元，并被永久禁止注册，对组织煽动网暴者将依法从重处罚。据悉，该草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上海上半年金融数据昨天出炉，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加超69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超2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来听报道。
15: 上半年上海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的6914亿元中，超过4000亿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788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多增28亿元，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6: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货币信贷调研部副主任周鹏：
17: 从资金投向看，贷款结构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等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从融资成本看，6月份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58%，较上年同期下降16个基点，处于历史低位。
15: 存款方面，资金持续从传统储蓄转向理财、基金等资本市场产品。6月末，基金、券商、保险等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大幅走高，同比增长 33.5%。与此同时，上海涉外金融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 26%， 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与一带一路国家、 RCEP 成员国、金砖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均有较大增幅。
1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宏观审慎管理部副主任施建东：
18: 以贵金属、铁矿石、粮食为调的大宗商品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等领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体现了人民币作为贸易投融资结算的一种的正在被更多的市场主体接受。
15: 在外汇便利化方面，今年6月新版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中的便利化举措由原先5项扩充至8项，上半年上海新增174家优质试点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倍，办理便利化业务超过19万笔，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 64%。
14: 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3大核心要求，一是实行专用号牌，用于快递外卖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停用后需恢复普通号牌；二是平台算法不超速，要求平台以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配送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三是禁止电池进入楼户，保障消防安全。此外，新规鼓励经营者为骑手统一配发合规车辆，推行共享换电，并配备人身意外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下一步，北京将构建起政府监管平台。

0: 主责，起手自律，行业自治的多方协同管理格局，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沪渝蓉高铁建设的最新进展。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今天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的贯通，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崇泰长江隧道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关键控制性咽喉工程，隧道全长 14.25 千米，建成后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两分钟穿越长江，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只要17分钟。此外，沪渝蓉高铁全线预计2029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上海到成都的通勤时间将直接减半到6小时左右。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明天生效，香港特区政府将正式接管新皇岗口岸港口管辖区。至于口岸何时开通，据了解，新皇岗口岸大楼最快9月启用，特区政府计划最快下月21号举行压力测试及反恐演练。近日，新车型禁用小蓝灯，也就是外置智驾蓝色指示灯的消息引发了行业广泛关注。自7月27号工信部第410批机动车产品公告申报启动起，送检新车型若原厂搭载外置蓝色智驾状态灯将无法通过公告审核。这意味着尚未上市的全新量产车型预装外置小蓝灯的方案已被叫停，对此多家搭载小蓝灯的车企均未对此做出正式的回应。7月29号晚间，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解释了管控依据，院方指出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容易造成其他驾驶员眩光，干扰道路判断，且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的通行风险。目前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定修正工作，预计有望在2027年下半年正式发布，以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近日，陕西、广东、甘肃等地的多名美团月付用户被批量盗刷上千元，引发关注。今天上午，美团回应称，经逐一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据多名美团用户反映，盗刷多发生在凌晨，在本人未操作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异地批量盗刷，且下单后迅速被异地门店核销使用，被盗资金则通过美团月付扣除，部分用户损失金额数千元，涉事用户均开通了平台500元以下的小额免密支付功能。多方调查显示，此次事件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犯罪分子以刷单返利为诱饵，诱导用户点击含木马程序的链接，进而远程控制手机。
1: 中国财经60分，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運動營養師 Jacqueline。 我長跑為例啦，普通人他們所攝取的營養去維持他們的運動表現，和一個精英運動員去到攝取的營養維持他們的表現，是不是會不一樣？就算他們是同齡啊，
1: 其實是的。其實這個 concept 呢是很新的、
0: 嗯、
1: 是說這幾年才真的在文獻上有一個定義出來、嗯、譬如運動中途補給先算，即是精英運動員可能一個禮拜跑緊個里數是可能百幾 K 嘅，咁、嗯、但係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變咗其實佢身體 train 開 adapt 到嗰個攝取碳水切幾多嗰啲量都會有唔同咯。
2: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3: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4: 中國財經六十分。
5: 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美团正积极配合警方追查犯罪团伙，并持续升级风控策略。此次事件暴露了移动支付的安全隐患，陌生链接、小额免密等环节降低了作案门槛，安全不能仅靠用户自保，平台也应强化风险预警，技术与安全意识并重，共同筑牢支付安全防线。暑期本是电脑装机旺季，但今年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火，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给短缺，导致显卡、内存等核心硬件价格飙升，甚至出现了一天一个价的行情。具体情况来听报道。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华强北多家商户坦言，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吸售，进一步推动现有价格走高。
7: 普通显卡就是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8: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6: 剧烈的价格波动背后是供应链的全面收紧。多家商户表示，受全球主要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这导致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应快速收紧。
7: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6: 不仅是渠道端，线上平台也感受到了这股涨价浪潮的冲击。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西南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胡杨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也就是高带宽显存倾斜。
9: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6: 显卡的涨价并非孤立，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整机装机价格，这也给电脑组装市场带来了影响。
10: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
11: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啊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6: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硬件价格涨幅惊人，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9月410元，现在950元，涨幅 132%。 16G DDR5 内存去年9月450元，现在1850元，涨幅 311%。 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 322%。 显卡方面 ,RTX 5060从7月22号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 30%。RTX 5080从7月22号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 50%。撞击成本的急剧上升直接影响了销量。

0: 比之下，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的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 50% 的涨价幅度。商户左奇说，
1: 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 20% 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下滑 30% 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 40% 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 40% 到 50%。
0: 与此同时，高成本也催生市场变局，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商户彭新宇介绍，
2: 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9千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0: 此外，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令近期的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来看，短期硬件高价行情仍将持续，装机换新成本难有明显回落，建议刚需用户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的现货机型择优入手，避免盲目观望。非刚需用户则建议暂缓购机计划，或考虑通过升级旧机配件来满足需求。
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魅力的奇妙旅程。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持续走高，截至今天下午3点，票房已经突破了9.3亿元。作为一部成都制造的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特别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的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在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来听报道。
4: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随着电影热映，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5: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6: 我们青城山景区也策划了相关的登山打卡活动，我们沿途设置了美城打卡点，广大的游客凭借电影《八仙》的这个票根，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这个祈福红带，到银杏树那里进行祈福。
7: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忧。
4: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景区联动周边民宿、本土特色餐饮商户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点燃了周边文旅消费热情。
8: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9: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4: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0: 历时6年建设的上海新晋顶流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盛大启幕。万众瞩目的不仅是大歌剧院本身绝美的中国扇造型，更是即将在此上演的重磅演出。 就在前天，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开票，24小时内已总计售出近